0: Gabriel doctor ni wo good di hit at wa ko
1: tanwa ta hoy lago un si ta wo get se zun kan ko wata ga hun zin se di si wata ga hun zin da se di le wata hoy la ta wa ho se ta wa ni da ha gon ten ha gon wa sa da da di khun chi sai che ha ni de a si khun chi si wo nan zo wa zo zan de wo na tin ke a ta san so le ko ha ge ti han Because你拉上弄电，弄电拉上，你一边跑到个亚子店里去过空，过空那啥车子应该现在怎样个在哪里？怎么动？那种大部分的啥子，可是空调短嘞，你想，你想，可是空调短嘞，我那么大半天嘞。 那里，那苦，总是外头。那里，把心来提，写家庭也，得打算穿上了苦，脱个再把总是也总那特地那去给他们给，那给得苦，得辛苦。你那些谁有个啥子我特地的，你带你脱裤啥的哩，那么多，那么得些贵款些，穿上就特合身，要是要去啥红人，去到现在提起打听，脱个咋子的？你那，你拉上，那么多，那些地，我那那么多，现在我那，你要是要去哪里提的给你我那，现在现在现在总一种的，一给说，要是都喊你。 那我也，那看看大山里那，现在我那把的，这下子的，天黑我，那一我困就我困的，天黑我来，现在啊，你空空。

공간 사례생 가 공소네. 기대가 아니니 콘 이렇게 콘데 고소인도 하니. 나도 이렇게 따로. 이 콘단이 좀 이 콘데 고소인도 하니. 이거 좀 탄니 좀 도대. 그래서 좀 기 소리쳐 소리 하니. 他看你外大，你哪里可以？要上那屋，要上屋呢？有空你上得是这地的，要看这地，我查开。啊，当然你受控，你那天看看我打在大，你那看我打在大，空个的空的，当然你受个听啊。那个我弄来是个啊，你个的空来打你啊，还可以。那那个马车长得低，啊，细，低一个空梯子低，稍微低嘞。是弄你过来一空上子，那是这地那卡低啊嘞，那卡一个看你的的细细细心那个意思，啊，红了。的细细细心那的细，他呢稍微再问你哪一地是的，也空我也身上听。他呢在车里睡，这个人开车。那个呢，这个送在我，到那个黑车那里，这个人睡在我那张，那个呢，那个马车长的底下去，底那个人火从 A 一，那边在地空调子里送回地来时，他是这个样的。这是实在行了的是他呢稍微在问你哪一地方的也空我也身上听。他呢在车的是这个人开车。那个呢这个送在我到那个黑车那里这个人是在我那张那个呢那个马车长的底下去，底那个那火从 A 一，那边在地空调子里送回地来时，他是这个样的。要看你问了你火了 ，A 一，你现在那个你挖着是弄的，不要再问了你我过了哈，空调地方。那可从那些什么东西，你现在可得我看你那你火了，你现在可再哭。这苦，大，阿弥也看你的，我那你过来看咋你的？第三的我那你过来看你，也看你，也看咋你的？骂死你了！一种爱生气，一种一个种，我种各种个啥味嘞？一个种起我给他从白往那起，是我很低嘞。第种大，你啥？大只看你五岁。你杀我那地，也从在天里的我那地，这么多年杀你就我那地，那也一提，可能谁要提，我等你的，看这俩，看这俩大众给这地啊，我会提的，可能谁，这地是，一大个种看天是，我那这地，这样他的我那这地里的地了很，大你我大会拉，他这听。把希望拿着我嘞，从啥哈你给我听下送来的，搁啥哈从天来人的，那啥哈你我给你供，你看咋？那啥哈你离，要看个这地，要提供物业供你回拉，所以伢去我到那的，打啥提供临时，和天的我拿你我过，谁看咋了哈？空调我还会丢呢。那时候听下种，地打那些那个咋地？但是你和我们那里话得那个地些，那个还要地些，还地，我们那里啊得。我现在那到我们那里过那里是那个地，是我们的贵阿姨到我们那里过，给我个地。过我们的贵个阿姨得这个种个地啊，我们一直打你的会拉，我地那个啥子打上的。阿弥，还在我那里过了，那一空梯我在地上，我挖好地了，他干地啦，地那个大的干地啦的，那空我嘛想了，还个地上呢，他个种搞我就搞我那里，还提我那地地上有个种种那一种个的，阿弥公司还提，还在还要提的。